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第一段音乐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佛教在印度》。在佛教里，有觉悟的人称得佛。在宗教生活中，达到目的的人得到这个称号。佛陀诞生在今日尼泊尔隆比尼，他的名字叫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这个字在梵语意思是在生活中达到目的的人。他是沙克亚族的印度亲王，他的父亲是统治者。他的母亲，他诞生的七天后就死亡了。他的姨母普鲁扎帕蒂养他。他16岁的时候结婚，在29岁的时候求精神知识而离开家。他在35岁的时候得到觉悟，并在80岁死亡。佛教有三宝：法、僧和佛。法意味着佛陀的教义和论理，也叫做四真。僧的意思是以五论为基的社会，和佛就是达到目的的人，有觉悟的人。佛教的教义基础有四真：苦、集、灭和道。意思是说生活苦，苦有欲望产生的，灭苦

不做一切非佛理之余。正业，住于清正之深业。正命，符合佛教戒律规定的正当合法的生活。正精进，以作正方便求修涅槃之道法。正念，明基四谛等佛教真理。和正定，修习佛教禅定，心专注于一境，观察此地之理。佛教认为，按此修行，可有凡入圣从迷界此岸，达到五界的彼岸。三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共有三个部分：苏丹兰藏、旧译修陀罗藏，意为经藏；毗余野藏，意为律藏；阿毗达摩藏，意为论藏。公元268年，印度次大陆南部帝国是由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巩固的。他赞助佛教，并建造了有佛教历史的33个布告的竹子、石头和山通。阿育王时代的石状上有老虎头和轮盘，老虎头象征着佛将法的呼喊，而轮盘象征佛施法运动和法网的概念。第13竹子上，阿育王将他流血占领东北部的喀林嘎后，对采取战争之路感到后悔，而开始信佛教。然后他按法统治，并成为法王了。阿育王的儿子玛因达拉是僧人，被派到斯里兰卡宣传佛教。还有其他传教士被派到东南亚其他地区。阿育王还建造了很多苏托坡。苏托坡是一个宗教人物或者有宗教意义的物品的半球形埋葬土岗。历史学者认出了阿育王时代的两个重要苏都波，一是佛陀诞生地隆比尼建造的。据说阿育王扩展了存在的苏都波。阿育王以前的时代用木头做建设，就是公元第三世纪才开始用石头的建筑技术。苏陀波里面用佛像和佛陀生活中的一些居面作为装饰物。在中央邦三起的苏陀波高53尺，有四个大门和佛陀生活时的景象。苏陀波时的建筑到东亚区发展成

0: 茶。艺术家画佛陀像用32个方法。这种艺术是古波塔时代发展。当时的艺术家能表现佛陀安宁的心情。位于在今日比哈尔的纳兰达是研究佛教的中心。从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和尚来到这里学习。在中世纪，哈尔沙王继续赞助佛教。现代印度，阿梅德可给古老的宗教一个新的面貌，按佛教的又简单又实际教导，把佛教当作带来印度社会中的变化和改革的工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佛教在印度。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请收听阿努拉塔唱的歌曲。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音乐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产卵最多的鱼。一般的鱼一次产卵几百万粒、几千万粒，而海洋中的翻车鱼一次可以产卵3亿粒。创造了产卵最高纪录。产卵的鱼产卵如此多是有道理的，除了少数鱼有护卵习性，绝大多数的鱼产卵完了就了事，任其自然，不加保护。它们的后代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中一部分成了其他动物的腹中食，另一部分在发育过程中夭折，发育长大的就不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多产卵，以多取胜，才能繁衍种族。翻车鱼身为大洋性鱼类，体重1400到3500公斤，体长3到5.5米，行动迟缓，自卫能力差，所以更要多产卵，才能弥补大自然的淘汰。胎生好比灰星沙，和卵胎生好比皱唇沙。这些鱼每次产卵就少了，它们的卵不排到体外，在体内孵化发育，成活率高，一般每胎10到20条，多了母体也负担不了。翻车鱼的软骨特别多，所以也是世界上最重的多骨鱼。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产卵最多的鱼。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今天的李光普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于

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苍穹无忧班级的资料。

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人心。构成今日数学基础的许多概念都源于印度。在数学传到希腊和巴比伦之前，印度人早就懂得数学，连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尼赫鲁都说，经过许多世纪，数字才从印度经由巴格达传到西方世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因其数学没有灵而喘息的时候，巴比伦人满足于在石泥上利用鞋子代表数字时，埃及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充满符号的方尖塔石，印度人已经发明出成为现今数字计算法的基础。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零是印度数学发明的，古代印度第一次使用零的数字约在公元前876年。那时中国人曾谈及印度人以零这个数字放在价值计数法中，这是印度得到赞赏的第一次。梵文的零叫做虚尼亚，意味空无一物或是空白，最初是以宾都就是一个点儿表示，后来演变为一个小圈代表零。现今从零到九的十个数字计算法可能在第八世纪前传到了巴格达，但是有系统的探讨方式是在印度人阿里亚帕特和其他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阿拉伯文以后才开始的。阿拉伯把数字称为星萨，意味来自星德，就是印度。当时阿拉伯是一个学习中心，希腊和犹太学者都汇聚在那里，印度人的数字计算法遂被他们传到其他欧洲国家，这就是把这种计算方法称为印度阿拉伯计算法的道理。印度已在第六世纪发明的十进制也传到了巴格达。波斯数学家哈瓦里斯米于公元829年著的代数书籍之一便使用了十进制，首先认识到必须使用不同的记号去代表不定值的或是不明数的，是印度的数学家们。我们在此谈的是代数。在纪元前300年之前的一部手稿中曾使用雅瓦特达瓦特，意思是等量，去表示不定值，后来则使用阿夫雅克特，意思是不明数，而不使用雅瓦特达瓦特了。印度人在数学上的惊人进步现在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公认数学和代数的基础是很久前在印度奠定的。印度的数学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相比又如何呢？很多人都不知道白塔格鲁斯所做的在波提延定理中早就有了。波提延是一位印度教族数学家，曾经描绘建筑祭坛的几何学。从印度的奥义书和吠陀的有关部分就能看出印度的数学程度很高。
印度教仪式中的几何绘画，甚至今天都还很普遍。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一名印度普通人都有数学倾向性。在偏远的乡间，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写的妇女，在节日或是庆典中绘画图样的时候，却表现出她的数学本能。因此我们看见数学传统今天还活跃在每一个印度人脑里。从各种宗教绘图、刻板印刷、风筝制作、皮肤上刺花纹和事物图案等，我们都能体察到数学女神出现在印度的每一个家庭。在印度，古代和现代数学的开发已经融为一体，使人对数学感到有兴趣、有乐趣，也能消化。印度人著作的许多书，时至今天，对世界各地的数学家仍然起着鼓舞作用。例如，帕斯卡尔著作的《里拉瓦蒂》一书，对解决二次方程式、排列和组合做出了贡献。然后是帕德马卡尔·德韦费迪著作的《与三角有关的格尼达·科米迪》和《拉库·马纳萨》，以及阿里亚·帕特著作的《有关算法、算术、级数、几何级数和数学入门的阿里亚·帕蒂亚姆》。即使现代，印度人也曾以创新的方法利用数学。不是很多人知道的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首先是由一位印度人拉塔纳特·西卡塔尔计算出来的。他是利用几何及三角知识计算出来的。这是一位普通印度人成功的应用他的数学知识告知世人世界最高峰高度的例子。应用你的知识和创造知识，两者有天渊之别。在第二类，印度也出现过不少巨擘和优胜者。谁没有听说过拉玛努坚这个人？谁没有听说过他在数字上的才华？他曾对英国人哈迪说，你的出租汽车号码1729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写成两个数字的乘方的总和的最小数字。他在短短的生涯里对数字理论的贡献是非凡的。哈迪虽这样写道，拉玛努坚能以几乎不可思议的方法记住数字的特性，凡是正的整数都是拉玛努坚的密友之一。今天支配世界各领域的是我们称为因特网的这一技术。网上能找到印度古代数学的地位，费陀公式在今日数学教育的适用性，以及印度研究员和学者对不断扩大的数学世界的贡献。总之，数字是我们的密友。因此，就数学在印度而言，它仍然鼓舞着人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数学在印度仍然鼓舞》。

普拉哲语言成为普拉吉和普拉哲帕沙或者普拉哲波里，是一种西方印地语言，与阿瓦德语一起在19世纪转向印度文学和印度斯达尼文学之前。它是印度中北部的一种主要文学语言之一。普拉哲是一种西部印地语，在印度中部的普拉哲地区，特别是在北方邦的西北部和拉吉斯坦邦的东部，也在德里、哈里亚纳邦和中央邦的人使用这种普拉吉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基因是生活之中心，它们合成一个生物，基因决定一个生物的所有的才能。好几十年代没有发现基因，因为基因不能用肉眼可见，甚至用显微镜也不能看基因。其实对科学家，基因是一种谜。在1953年，弗兰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约森通过 X 光的衍射线发现基因，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奠定了遗传工程学的基础。遗传工程学到底是什么？遗传工程学是更改控制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做具体人物的基因可以从一个生物剪下后贴在另一个生物上，这样得到新基因的生物就能有办一个具体任务的能力。超过生育过程，两个没有关系的种类可以通过基因总管制度设在相互身体。在许多遗传工程学项目，许多细菌设在粮食生物中，他们可能在想，这样做影响普通人吗？那是这样子，用生物技术工具，研究生减少了柑橘苦味，减少食用油的肥，和生产更大更有味道的西红柿。通过遗传工程学，植物变成到制造药的小工厂。科学家正在发展有治癌症和心脏病的抗体，研究生还发展有麻疹病、肝炎乙等很多病毒的牛痘的水果和蔬菜。通过这方法可以大规模的生产这些植物，到了市场它们的价格也不太贵。不过发展这些植物要经过农业部门的严格检查，人老想自己的需要和对自己有益的办法，对生物用遗传工程学方法没有问题，可是对人采取此办法就有道德上的问题。自从1997年克隆的多里羊出生，遗传工程学家没有休息，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也可以克隆吗？这有道德吗？是非法活动吗？在此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遗传工程学是新出现的试管科学，过早用在生物上，它不能告诉原来生物的作用，和把它放到另一种类后能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还不知道遗传产生的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环境能有什么影响。很多人认为直到我们有对所有问题的回答，让我们把实验限制到试管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 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遗传工程学的艺术。孟秋霞播送。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亲手听扎吉辛格唱的歌曲。

0: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印度有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中世纪的水井和包里阶梯井》。就像巴基斯坦前总统吉亚乌尔哈克一样，穆沙拉夫也热

于放文胡茨纳特内加木顶和包黎就是阶梯井的生敌，或者对他非常依赖。尽管他对大尔甲的方文由于阿格拉焚毁的延长而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嘎扎斐总统的儿子还是代表他的父亲进行了三排。吉亚瓦尔哈克和卡扎斐都死了，穆扎拉夫被软禁在家里，但他仍然表明大多数穆斯林总统者对13世纪的圣人 Mahbub Ilahi 有很大的依恋。包里阶梯井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如何在14世纪有深迷和声称的反对对耶稣丁都克勒的名林建造的，他在建造他的要塞城市都克勒嘎巴。关于工人们如何试图绕过国王的命令，耶利在包里上工作，你家木顶简里是将永井里的水来点燃他的低压右等，这是一个气息。其实在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拉吉斯坦邦保里是大多数中世纪建筑中常见的附加物，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躲避酷热的地方。摩瓦尔人完成了这一体系，通过建造浴室直接下降到水面并在那里防冲，这是与仁爱的人工度夏日午后的好方式。然而这似乎是圣人减少暴力的想法，这是他表演奇迹的方式，让一个骄慢的皇帝放下他的骄傲。在哈兹拉内扎姆丁的暴力长180英尺，宽120英尺，周围有厚厚的墙。在这些建筑上，不时会有一些建筑被建造起来，主要是在费罗瑟·图格拉克统治时时期，但他在高加地区寻找更多的住房。堡里的水被认为有治疗功效，因为它是由朱什马·德鲁·库沙养喂的。在堡里的西墙上是钦伊嘎布吉或瓦塔，实际上是一座清真寺，旁边是戈达代拜的陵墓。拜是一位很久以前的接生婆，人们认为他曾在井里给慈太洗澡让他们活了过来，但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医生，是他改变了他，诡异了哈斯拉尼扎穆丁宣扬的神秘理想。人们相信井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枯，因为它的泉源来自巴利士提亚人的土地。巴利士提亚人有男性手掌那么大，如果一个人用他的小手指去挖，用他的睫毛去挖，他可能会遇到这一些了不起的人，但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长的神话。人们相信包里每年至少要祭祀一个人。由于疏忽怠疑，包里已经被污染，最近被发源下令。在夏天，包里曾经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休闲场所，但现在他们被遗弃了，因为人们更喜欢空调待了数十。然而由于他们历史重要性，他们需要被保下来，其中包括 William Fraser 曾经举办浪漫月亮派对的堡里。在印度考古调查计划下，这个堡里正在被翻新以吸引游客。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才你们收听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中世纪水井和包里江梯井。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0: En total li kwa ang poten tai, ting chung pong yuwen po ma xian zai po song fo jiao gu shi, qing shu ting.
1: In du de li kwa ang poten tai, xian zai po song chan zong gu shi, ti mu shi, tian tang yu di yu. Yi wei wu shi shuo, wo xiang zhi dao tian tang he di yu. Ta wen bai yuan, 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院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

0: 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怨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怨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怨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怨静静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师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有什么不同？禅宗大师利奥坎在海滩上散步，暴风雨更更吹过，数以百计的海星被海浪冲刷了，他们开始在强烈的阳光下死亡。李奥坎一个接一个的见到海星，然后他把他们扔回海里。一个一直在观察李奥坎的渔夫向他走过来：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每次有暴风雨都会发生这种事，你有法全部保存，那么您的城市有什么意思呢？即将有所作为对这一个海星，这样他又将另一只海星让进了水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一个禅师故事，有什么不同？

In total li kwang bu ti in tai, ting chung fang iwan, wa man xian cai, bao gao xin wen. Mu ti zong li cai, zong li zu jen, in tu fa shan qiao ye qi hua, kwang jia xia, fa fang jia zhi. Ar xian, se bai, garo lu bi de qi li zi jin, chang in tu qing nian jiang, tui dong, quan jiu zang zhang.纳伦德拉穆迪总理1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仪式上，根据总理繁荣印度就业计划，发放了价值2400格罗卢比的激励资金。这次发放标志着BMVBRY 是国创中的重要里程碑。该计划是政府旨在加速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能力，并扩大各行业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旗舰就业激励计划。该激励计划已助力在全国范围内创造了15000个就业机会。莫迪总理表示，总理繁荣印度就业计划是在赋能出入职场者，并在青年与产业之间架起桥梁。他指出，印度青年的抱负、技能和潜力将塑造通往繁荣印度的道路。莫迪总理将于20日开启为期两天的西蒙杰勒邦访问，将在加尔各答主持国际油价日庆祝活动。纳伦德拉穆迪总理将于20日抵达西蒙杰勒邦，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自印度人民党在该邦组阁以来的首次访问。访问期间，他将参加在乌格雷达拉克瑟瓦尔举行的西蒙杰勒邦日庆祝活动。在加尔各答红路主持国际油价日活动，并将